嗨，这里是李运雪，就是德国的蓝调广播电台。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殊的观众，那我希望听中文的好朋友们，你们可以耐心的等待我们今天带给你们的上天的礼物。这里是莱比锡蓝调广播电台李运雪，那我们今天是为了希望之光，由美国来的台湾的三代传人，他们是驻扎在美国的洛杉矶城。那他们总共，我想应该超过60位的团员。那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这一次一定要到莱比锡来表演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歌声，为什么一定要到莱比锡这个城市来呢？当然有几个原因，但是我在这样讲这个原因之前，我希望先试试看你们是不是可以听到我们今天邀请的直接昨天中午就会来的一位叫做李林泉先生。那我现在先要跟他介绍一下，他大概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 check leg，我们先让他再听一个刚才的音乐，我们再一次

0: 嗨，这里是李云雪，德国蓝调广播电台。现在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的李林泉先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泉。
0: 好，林泉你好啊，你现在累不累？
1: 有一点点时差的感觉。
0: 那你昨天就是等于就是从台湾，应该是前天了嘛，哈。
1: 对，15号的时候。
0: 15号的时候，然后你是坐几点的飞机呢？
1: 那个晚上10:20起飞，
0: 然后到飞到哪个地方？是
1: 飞
0: 直飞
1: 往
0: 吗？
1: 德国的法兰克福，
0: 哦，然后你那时候这一干多少时间呢？14个钟头吗？还是12个钟头？
1: 差不多，大概快14个钟头，然后再转车到莱比锡。
0: 转车到莱比锡，哇，很特别。然后你坐的那个车一定是飞快了吗？
1: 到我想说体验一下当地风情，就选择了坐长途的巴士。
0: 哇，你好勇敢啊，都是一个人来，对不对？都自己
1: 对，
0: 来。那你之前一定还没有来过欧洲吗？
1: 有之前有来过，
0: 那你是去哪儿呢？
1: 前年去了意大利，然后去年去了奥地利，还有捷克，
0: 嗯哼。
1: 那德国也有绕来德国，但去德国是去慕尼黑。
0: 德国是到慕尼黑，
1: 对，
0: 那你觉得我不能今天马上就问你觉得莱比锡怎么样，对不对？因为它毕竟是另外一个城市，所以今天也很开心你可以到这里来。我想我们今天也不是来这边话，就是只是聊天话家常。我想你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愿想，只不过我们在这个愿想之前，我希望你告诉我一下，比如说呢，你是不是？觉得从整个交通上来讲，是不是让你还要特别找一下这个国家到底给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因为你已经去过慕尼黑了嘛，
1: 对，
0: 那是有比较的。但我们不要一直比较、比较来、比较去了。
1: 是。自己在交通上，我自己觉得还蛮方便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做功课，我是到下飞机才开始找去哪里搭公车，然后到车站，然后才打开地图开始看哦要去哪里转车。哦，其实蛮方便的，几乎不需要事前做功课，就有先订好长途的车票，其他我觉得都还好。
0: 所以不是像别人讲说，哎呀，出国一次好可怜。我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啊。李允雪，你要出国，你有钱吗？第二个就是啊，谁要带你去？有人接头吗？第三个啊，你没有家庭，你又没有那个你的先生，你怎么办？以后怎么办？现在的小朋友他们比我们幸福多了。我不能说你们比我们强了，当然某些方面你们收到资讯一定比我们多，因为现在电脑什么都找得到。不过也很有很多错误的消息就是了。
1: 是，但确实方便很多。
0: 对啊，而且小朋友，我都叫你们小朋友，其实你们已经长大。真的，我现在请问一下，你到底在台湾做什么呀？我好好奇。
1: 那我目前在台湾主要是在高中当生物老师，那教授对象高一到高三都有。那我教的是综合高中，就是主要可能会有考学测的啦，或者是一些喜欢生物的孩子们，就会陪他们一起探索自然科学的世界。
0: 探索自然科学的世界，其实听起来好像我在探索我的音乐世界。您只知道的，我其实是个音乐人，但是我也是非常不忠实我的音乐。我跑到广播电台来玩了，所以我把我的脚、我的手伸到广播电台、广播界去了。只是我因为就是好奇，我觉得很好奇，就现在做的，我刚刚还出了一点点那个错误。我因为找不到，因为昨天晚上这个地方曾经来一个 party，结果他们把所有的那个按钮通通恢复原件，我还要找找找找找。那我根本不知道之前我播了什么东西，大概有7还是6分钟有那个很疯狂的音乐在里面，就好像人家在做那个现代音乐，也有可能。然后我还在中间讲说 “hello hello”，也是 “lili li von radio blah”，我还在那里玩，希望他们可以不要。这德语叫 “nimm mich bitte nicht übel”，不要生我的气。不过因为今天不是讲我啦，因为我想林泉这么远跑到这里来，而且他在台湾也是一个有一个自己的正式的职业。他虽然是职业老师，是高中老师，那我不知道，我也不能说一直问他说你 到底为什么你的最大愿想，你怎么来到这里，我想你由你自己慢慢说一下，你可以整理一下，当然是受我的邀请了哈。
1: 嗯，其实来到这里是当初韵学老师突然通知说，哎，有个演出机会，你要不要来？那其实当下其实蛮犹豫的，因为毕竟演出时间是有工作在身，那要请假或是调代课什么的都蛮麻烦的啊。这个是次要原因啊，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可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胜任这个演出，所以多少都会有点紧张。那后来是受到一位，以前的好朋友，也是我在读研究所的一个小提琴合作者，他就听到我有人问这个演出消息的时候，他就说：“林泉，你还不快去？这个要是我丢了工作，我也要去。”就这不是你以前的梦想吗？就是你不是想要去舞台上演出吗？然后还大概就点醒我，因为可能因为工作一段时间，就会觉得啊，可能很多事情繁杂啦，就可能少了一点热情或者是冲动。那也就是因为跟那个朋友瞎聊一阵子，然后就决定好，那就来试试看，就这样踏上了这条路，就跑来德国了。
0: 原来你是被我拐来的，好吧？那我其实也不是这么喜欢拐小朋友，但是因为我这个老太太要拐小朋友的时候，我也是考虑了再三，我也是没有说特别的挑选，这听起来好像德语叫 arrogance 啊。So, 我是觉得，因为我在2022年认识你，也是经由洪佩琪老师。黄佩琪老师介绍我这一个林泉小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何方人物，我只是觉得他长得眉清目秀的啊，很讨人喜欢。那我那时候也刚刚到台湾，我的念想里面是要把蜘蛛精舞剧把它做出来，但是因为蜘蛛精舞剧当时只有25分钟的那个叫做就是舞剧嘛，舞剧就是他的音乐，然后让有人舞蹈家上面配舞，然后底下也是有我们声乐歌唱的人在底下，也可以有两种方法，一个就在舞台上也演那个狐狸，或者是在舞台下就在里面伴唱伴舞。但是我还剩下那个时候整个节目叫做光点绽放好望角，我想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在很多事情都是机缘的关系，我就这样子很糊里糊涂的，也不是说特别去硬性要找李林泉先生，可是他一直给我每一次他的工作里面，我都发现他比我们想象的还敬业。这是我在很多很多的人之内很少找到的这些人。好，我们听一下别的音乐好了，我们再听听刚才我们这个音乐，我们听听看，应该我还有别的好的客人来，我们试试看。

0: 师。后来辗转而知，事实上他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孩子。那我很赞同这样子的孩子，他们有理想，他们就勇往直前。他也想说，他跟我说，他曾经是在这边，第一个就是来这边有个 Bundeswehr， oder? Warst du erst mal in der Bundeswehr gekommen?
1: Nein, ein Bundesfreiwilligendienst.
0: Bundesfreiwilligendienst.
1: Da habe ich in Krankenhaus gearbeitet als Musiktherapeut.
0: 他就是变成他在那个医院里面就变，他就来变成，他就来参加，就是德国会做一些他们在他们的军队里面需要有音乐治疗的音乐治疗师，他就先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他就被选上了。Ist das richtig? Ich habe jetzt verstanden. 然后至于他现在为什么会一直往音乐方面走，我再要问他一下。Aber deine Entity ist doch nur Musik, oder? Die Musik.
1: Ja.
0: Ist das, was du einzig möchtest?
1: Ja.
0: Okay. 你们看看，所有音乐人士，我今天看到的，现在也来了两位小姐。你们先告诉我，你们要不要把你们的耳机先戴起来？知道怎么戴吗？因为他们迟到，但是我也没有跟他们讲清楚怎么样进来，所以我在想。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组织方面我也是临时受命，那我想我们中间的联络人是一位叫做游信老师嘛，哈，游廷，那我先可不可以你们要不要先试一下你们的声音，我先听听看你们是在哪边，是不是我们今天是非常 live 的，你看看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我看一下可以说吗？
2: 喂，
0: 那你干脆到那边去好了，到林好那边，这一边这一只，你跟他用这一只，可以吗？到左边，好，赶快弄起来，你把那个，好，你先把那个拿上来，对对对，好，我们今天就是很阳春的，你说说话吧。嗨，你是谁？
2: 说中文吗？还是？
0: 是，我也可以说中文。
2: 大家好，我叫李思彤。来自中国的黑龙江省，
0: 哦，
2: 对，中国最北端的省份。
0: 那中国最北端的省份，我还没有认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中文怎么讲？就是跟我一起说中文的黑龙江，其实是我最向往的地方了。
2: 哦，
0: 我自己本身是来自台湾，我是在台湾出生，我的父母亲是在山东青岛。
2: 哦，这样。
0: 那我父亲是在福建，所以他讲的是福州话，所以跟一般的闽南话是不太一样的。那另外一位呢，你先告诉我。
3: 我叫万淑琪，我也是来自黑龙江。
0: 哇，你们两个都是来自黑龙江的美女。我的天，好吧，那我先让你们试试看，适应你也，我不是因为那一只我不太用，你要不试试看拿您好的那他的耳机。你们两个就把它换一下。那试试看，等一下我还要请您好再谈一下。好，你试试看，你现在听得到我吗？你要讲的这一次可以你对着这边讲，你说你名字是
3: 万淑琪，
0: 要对着口，对，
3: 万淑琪，
0: 那你是
2: 李思彤。
0: 好，你们可以把那个抬高一点。好，思彤跟万淑琪，你们两位在德国多久了？
2: 我目前是在德国3年半的时间，不到4年。
0: 嗯，
2: 对。
3: 我在德国快九年半。
0: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是你们被受邀来这里？你们知不知道？不是要找妖女，是要找那个奇幻人生。你们知道为什么我邀请你们来呢？除了尤老师，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件事情？
3: 因为我们也学音乐
0: 啊，所以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知道后面这个 placard 这个海报，那你可以念出来
2: The Light of Hope、
0: 然后德语怎么讲？
2: Das Licht
0: der Hoffnung、
2: yeah.
0: 对，因为我也有 grammatic 的问题、我们说中文都会有这个问题、不过我想我很开心啊，你们两个今天来，你们一定是等一下想要唱歌给我们听的嘛，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0: 你们两个在德国是修习声乐还是其他的乐器？你们一定会弹别的乐器吧？
2: 是的，我的主专业就是本科的时候我的主专业是钢琴，

0: 然后现在我在德国是学习 Elemental 和 Musik und Tanzpädagogik， 就是原本性音乐和舞蹈教育。
1: Oh，
0: 对，在莱比锡音乐学院。是的，
1: 好酷啊。Hast du verstanden, Hao Yong? Hast du verstanden, was sie gemacht hat?
2: Ein
1: bisschen. Okay, ich erzähle noch später.
0: Yeah.
1: 因为他们说他们两个就是 elementar， 就是中文要怎么说 elementar， 就是即兴，然后
0: 即兴原本性，
1: 原本性，然后又跟着你跳舞的元素可以相互在一起。那另外一位呢？
3: 我本科是学原本性音乐教育和声乐，然后研究生的话，我们两个是一个专业，也是
1: 是一个专业，也是 elementar mit Tanz elementar 这样子。
3: Yeah.
1: 真的有这样子，学校有这样子，我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你知道我是、mm-hmm. 我是老鸟了，我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是1992。对，1995，我是老太太、嗯、但是我心里还是非常 young， 很年轻。那我今天还请了郝勇、嗯、然后还请了我们今天这个 The Light of Hope、
0: 嗯、
1: 他的 pianist、嗯、他就是昨天才从台湾过来、嗯、我刚才之前你们还没到的时候他来救我了现在很高兴。然后接下来就是郝勇还弹了一首歌，那我现在先你们如果可以唱一些，我很希望你们唱一些，就是如果有可能先来个民歌，或者你们在你的学校里面唱什么，你带了你们一定带了什么曲子来，对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okay.
0: 我准备了一首东北传统的民歌吧，其实是二人转的一个种类了，对，但是 OK
1: 试试看，然后你们要对着嘴巴那边唱，我是很开心、嗯可能你们要把那个真的那个麦克风要对着嘴唱哈，不过也是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皮先把在这边。
0: 好，这首歌呢叫做《双回门》，也叫《回娘家》，是一首来自辽宁省南部的传统的民歌，然后现在也被改编成了现代的东北二人转的形式。对，但是我唱的这个版本是更偏民歌版本的，就是比较原始的民歌版本。OK。
1: 哦，原始民歌版本的，
0: 是的，是的，
1: 好，
0: 对，所以它会有很多这种怎么讲，比较粗犷的这种风格吧，在里面。
1: 哇，听起来好酷啊！好，那我们就 Lass uns überraschen， jetzt ist wie sagt man auf Deutsch? Das ist der Volkslieder aus、
0: yeah.
1: Aus
0: Nordost China und
1: China.
0: Ja, das bedeutet und dieser Lied bedeutet so eine新婚夫妇、
1: 啊、
0: 应该怎么讲，对
1: ein verheiratet genau beide neue verheiratet
0: genau
1: Ehepärchen
0: ja
1: Pärchen
0: ja
1: okay das ist lassen wir aber wir brauchen nicht
0: ja
1: erstmal singen und dann
0: ja.
1: später
0: okay
1: klärst du mir
0: ja
1: okay 我们先唱、okay. 然后再说再解释，
0: 好的好的，
1: 听好，麻烦你们。
0: 正月里也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四儿啊，社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去串门，哒哒哒地转回身儿来呀，叫了一声他呀，你过来我有点事儿，你听到外边那没有风丝儿，咱们两个人抱着孩子儿去串门儿，当天去咱们当天回。

小伙子心中想啊，拿点啥东西儿啊，草子高啊，三八件儿，对，一样就买上一件儿啊。转回身儿来呀，打开箱子柜儿啊，拿出来新上衣儿，裤子本是那底轮底儿，没有刮花儿，没有粘泥儿，老莫会上我穿过衣服。